0: 哎，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咱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4: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5: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终于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2度，西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5%。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6: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吹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这首《天后》呢，是作为陈势安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了。钢琴开篇铺垫了压抑氛围，把整首歌里感情的卑微拉扯感唱得淋漓尽致，那副歌爆发力十足，也是华语 KTV 经典的抒情金曲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0: 上午好啊，下面来一起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有降雨，最高气温是22度，最低气温是12度啊。那现在的气温是19度，空气质量121，属于轻度污染的状态了。那预计在40分钟左右呢会开始下起小雨。那明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明天是晴，最高气温依旧是22度，最低气温10度。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蔡健雅那是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创作女歌手，嗓音呢带着松弛慵懒的都市质感，把爱情的清醒、迷茫与释然写进了旋律里。这一首《红色高跟鞋》也是她的出圈代表作，洒脱又带着几分小魅惑，已经发行便传唱大街小巷。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2: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有些心动呢，从一开始就带着隐患，像是一场迷人的危险，迷人的危险把暧昧里的拉扯、克制与身不由己娓娓道来，明明靠近会受伤，却是难以收回目光。心动本身呢，就是迷人的危险，一边清醒地告诫自己，一边甘愿沉沦。身边有位朋友呢，最近反复地循环这首歌曲，静静地感受其中的情愫，也把这首曲子献给所有体会过这种矛盾心动的听众朋友们了。

全生活全知道，有位外卖小哥送餐时呢，发现收件人正在午休，也没有敲门打扰，在门外安静的等候了片刻呢，等对方醒了之后呢，又轻轻联系，小小的体谅呢，减少了打扰，又彼此之间多了一份包容。

全生活全知道，小区门厅呢放了几把居民自发拿出的共享雨伞，谁遇到突发情况都可以随手的取用，那用完了自觉归还，一来一回之间方便淋漓，简单又暖心。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0: 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0:31了，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现在的气温呢是19度，空气质量135，属于轻度污染的状态。那预计在20分钟左右呢会下中雨。明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明天呢是晴天，最高气温依旧是22度，最低气温10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居民自发把家中闲置的课外书放到单元楼图书角，大家自愿捐书轮流整理，大人小孩闲暇时都能翻看，书香在楼道里也慢慢的传递。

0: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闻电台，提醒你的渴望，音乐做自己，新闻电台，这里是新闻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住户出门时呢，看到楼道的角落散落着杂物，主动顺手收拾干净，不用特意安排，举手之劳，共同维护整洁舒适的公共空间。

全生活全知道，店里顾客呢不熟悉线上的操作，店员放下手头事情，耐心一步步讲解，没有催促，温和耐心的服务，让日常消费多了一份舒心。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农历9月初3，星期一，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时间来到了10:57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RR 获至尊金奖。十日，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十日，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以2-0战胜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晋级四强。12日，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终于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2度，西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5%。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哎，李婶，你愁啥呢？
3: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2: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4: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0: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Yeah, we just have it.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咱们常说做人要厚道，坑蒙拐骗的事呢，咱少干。俗话都说善恶到头终有报，虽然说呢用恶来形容坑蒙拐骗这点小事呢似乎有那么一点点过，但是不管怎么说，做出的坏事总归有一天是要付出代价，所以说做个好人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开头咱们要说这么一段老生常谈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子，2007年2月4号凌晨1点47分，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东城开发区绿厅路224号突然发生了火灾。接警之后，公安消防部门迅速出警，全力扑救。很快，消防官兵就赶到了现场，但是发现现场的火势非常猛烈，一共2层楼全都已经开始着火了。而且当时呢，因为是在凌晨，很多人还在睡梦当中，所以说几乎是整栋楼的人都被困在楼里了，那到处都是凄惨的呼救声。虽然说当时这个消防官兵们用尽了所有的办法，但是这个大火还是继续又烧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凌晨3点10分才彻底被扑灭。那后来经过清点检查，这场大火总共烧毁了13间房屋，造成17人死亡，6人受伤。现场的具体位置是位于黄岩东城开发区绿厅路和城厅路交口的十字路口，这烧起来的呢是一栋2层的楼房。这栋楼房是一栋非常典型的那种街角的商铺楼房啊，就是那种很常见的在街角的一栋这样的商铺楼。这栋楼的建筑总面积总共是917平方米，挺大的。1层啊都是临街的商铺啊，开的有服装店、小超市、小面馆、照相馆，一共有10家商铺。那2楼呢都是租户啊，都出租出去了，都租给了一些外来的打工人员。另外呢，这栋楼的房主那两口子自己也在这个2楼住着。那当天晚上在着火的时候啊，通过这个询问，这1层的10家店铺里面有8户店铺里面是住着人的，8户里面一共住了19个人，其中4号店铺的鲍丽丽和她的儿子母子两人被大火烧死。

0: 余的一层的17个人都逃离现场了。然后二楼当时有47个人啊，住了47个人，其中有15个人在大火当中丧生，32个人成功逃离现场，所以前后总计有17人死亡。死者当中，女性11人，成年男性4人，未成年男孩2人。在统计这个死者之后啊，警方发现了很奇怪的一点，这个一楼按理说是最容易逃生的，但是呢，这个4号店铺的鲍丽丽母子却被大火烧死了，这是很奇怪的。那果不其然，根据下一步的现场的勘查呢，警方发现这个起火的位置正好是在这个一楼东起第4家4号店铺鲍丽丽开的服装店的卷帘门下边，而且重点还发现了这个卷帘门外侧的这个烟熏的痕迹比内侧要更多。另外更重要的，在这个卷帘门下面的这个地面上啊，还发现了有这个液体流淌之后烧灼的痕迹。然后警方啊提取了这个
1: 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刘卫雄方面，咱刚也说差不多了，线索挺有限的。总的来说呢，目前看起来他的嫌疑很小。不过呢，在接下来调查这个鲍丽丽的丈夫滕万禄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个不小的困难，这是警方始料未及的。在调查她丈夫滕万禄的时候呢，对于鲍丽丽帮着把老乡的店铺转让给刘卫雄这个事儿，滕万禄当时是坚决否认，他不承认啊。这个事儿让专案组就非常的纳闷啊，因为鲍丽丽在中间帮忙这个事儿是大伙有目共睹的，身边人都知道都承认，当事人刘卫雄也承认，那为什么滕万禄要一口否认呢？这里边肯定就存在问题。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个问题查清，这起案子很有可能就破了。但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另一个当事人鲍丽丽她已经死了，那另外还有那个姓陈的温州老乡，他的身份也一直没搞清楚，因为鲍丽丽死了没法查到，所以说这个非常关键的转让事件暂时就没有办法继续再深入调查了。怎么办？只能说先把这儿暂停，继续看其他方面。其他方面咱们就说说这个监控，在监控上也有了新的发现。刚说了，除了现场对面的监控，警方又专门调取了附近其他更远的地方的这个街道啊、商店啊等等这些地方的监控，挨个查挨个看。那毕竟这是人为纵火嘛，啊，凶手不可能说飞着过来飞着回去，那肯定不可能的，他肯定会在这个周边的监控里面会留下痕迹。那么经过长时间的这个筛查啊，果然就发现线索了。有一个监控发现，在2月4号，也就是案发当天凌晨1点31分，着火的时间是1点47分，这个1点31分的时候呢，发现有一个男子推着自行车，由西向东往这个现场的方向移动，然后他一直在现场附近活动，直到1点43分起火，这名男子才在监控里面消失。那么把这个男子的身形轮廓和之前现场对面监控里的那个发现的男子做对比，还发现这两个男子身形差不多，他应该就是纵火的凶手。那于是呢，为了进一步锁定这个男子的样貌以及他的行动路线，警方由这个监控摄像头再往西又去调取了沿途的其他几个监控，哎，都发现有这个男子的身影。尤其是1点29分，在距离现场有不到500米的二环路口，有一个监控拍下了这个男子的清晰图像。从监控当中看到，这个男子头上戴了一顶帽子，衣服上身浅色，下身是深色，还骑了一辆浅色的26自行车。那由此，这个嫌疑人他的衣着特征我们基本上就锁定了。但是呢， 挺遗憾的是，仅仅凭借这个衣着特征

很难说找到那个凶手。也正因如此，警方的排查也仍然是一直在进行啊，希望能够找到其他的更多的这个线索。直到又坚持查了一个多月之后，到了3月15号，专案组在做了一个多月的努力之后，果然又有收获了。这一次他们查到了那个暴力里的那个温

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刘卫雄，毕竟如果告诉了刘卫雄，肯定就不买了，那自己呢也就赚不到钱了，所以当时他没告诉。所以这个店面最终啊顺利的被刘卫雄买下了，当然买到之后没多久就被拆了，导致他损失了一部分钱。那么再之后又过了几个月，有一次啊鲍丽丽给陈飞珠打电话，那鲍丽丽说，哎呀陈哥呀，那个刘卫雄因为赔钱了总来找我要你电话啊，不过你放心吧，我没告诉他啊，但是啊他好像很生气，说这个咱俩是合伙骗他让他赔钱，还扬言说要报复我，让我也开不成店。哎，当时这个电话里面鲍丽丽说了一番这样的话。那么现在通过陈飞珠的这个交代啊，很明显刘卫雄的嫌疑又急速飙升了。你看刘卫雄给鲍丽丽打的这个电话就很说明问题，扬言要报复，那还说让鲍丽丽也开不成店，而起火点呢，哎，正好又是鲍丽丽所在的四号店铺。那么为了确定这一点，警方就又找到了案发当地的这个居委会，那村委会应该是村委会，查到了刘卫雄在接手店铺之后交纳这个房租的收据。从这个收据来看，刘卫雄接手店铺的时间是在06年的8月份，而店铺拆除的时间是06年的11月份。另外刚刚通过这个陈飞珠的讲述，我们得知刘卫雄他扬言报复鲍丽丽的时间是在06年12月份，正好是在过年之前。而这个大火发生的时间呢，是在07年2月4号。那么从这四个时间点来看，我们能够发现它是符合故事的剧情发展顺序的。另外还有一点也从侧面又一次增加了这个刘卫雄的嫌疑。什么事儿？警方呢通过调查得知，这个刘卫雄的妻子和孩子呢，当时这娘俩是借钱回家的，而刘卫雄自己呢不是不想回家，而是因为实在没钱了。那当时刘卫雄他之所以买这个店面，通过调查得知，就是因为家里的这个经济状况比较差，他想多赚点钱，但是没想到刚买下来就被拆了，自己还赔了好几千。那这个情况让他家的这个经济状况可以说就是雪上加霜啊。末了了，快过年了啊，发现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齐，当时刘卫雄是东拼西凑才把回家的这个费用给凑到，让媳妇儿孩子回家过年，间的矛盾关系得到证实了，他的嫌疑再次上升。刘卫雄的嫌疑上来了，所以警方决定着重调查，尤其是在案发当晚他到底去哪儿了。警方对刘卫雄展开了全方位的侦查，首先询问了当天晚上和刘卫雄一起吃饭的那些同事和朋友们。他的同事刘勇反映说，在当天晚上六点多，刘卫雄和刘勇还有一个叫薛林勇三个人一起骑着自行车从他们打工的工厂里出发，到另一个同事家里面去吃饭，然后打牌，打完牌不玩了之后就各自回家睡觉了。不过在刘勇的这番讲述当中，警方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当时他们三个人从工厂去同事家的时候，中间会经过这个案发的现场。那得到这个细节之后，警方马上就调取了当天晚上六点之后案发现场附近的所有的监控。哎，果然就发现，在2月3号晚上6点33分，刘卫雄、刘勇还有薛林勇这三个人，他们沿着成厅路由西向东经过了这个案发现场。更重要的是，当时这个刘卫雄他就是戴着帽子，衣服上身浅色下身深色，骑了一辆二流自行车，这个形象和之前监控当中的那个犯罪嫌疑人的形象是完全一致的。那么至此我们可以确定刘卫雄他是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于是乎警方马上就传唤刘卫雄来了之后，直接给他做一个心理测试。至于说什么测试咱没查到，我估计可能也就是测谎之类的。那结果呢，当然是他也没通过。再之后经过一番简单

的审讯，刘卫雄也终于就招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06年6月份，陈飞珠以10000块钱的价格把这个烟酒店转让给了刘卫雄夫妇。但是呢，陈飞珠隐瞒了即将被收回、被拆除这个情况。在这个转让的过程当中，一开始呢，刘卫雄其实是比较犹豫的。但是呢，当时呢，陈飞珠自称说这个鲍丽丽是自己的亲戚，那鲍丽丽过来呢也跟着说好话啊，说自己在这个地段啊开了5年店了，这地段不错，能挣不少钱。哎，最终刘卫雄还真就信了，最后就花10000块钱把这个烟酒店给买下了。那陈飞珠当时拿到钱之后立马就回老家了，那刘卫雄夫妇随后就得知这个店铺马上要被拆除，那他们很生气，于是乎就多次的向鲍丽丽索要这个陈飞珠的家庭住址以及联系电话，但是鲍丽丽一直说自己不知道。再之后到了11月份，店面终于被拆除了，那至此刘卫雄夫妇连本钱都没给挣回来，损失了5-6千块。但是呢，同时又临近新年了，家里揭不开锅，最终在07年2月2号，刘卫雄是东拼西凑，又借了一些钱，终于是凑够了俩人的路费，让妻子带孩子回家过年。而刘卫雄自己呢，他对于被骗这个事儿啊耿耿于怀，因为被骗了吗，还导致自己不能回家过年，想找人说理，但是呢又找不到那个原店主陈飞珠，于是乎他就对当初帮陈飞珠说话的鲍丽丽怀恨在心，打算报复这个鲍丽。之后开始实施，2月3号，刘卫雄从他打工的这个塑料厂拿了一瓶松香水，这个松香水是什么呢，是一种易燃的液体，在电焊还有刷油漆的时候经常会用到啊。他就把这个松香水带到了自己住的这个地方，之后到了2月4号凌晨1点20，他就骑上自行车经过二环路，沿着成亭路来到了现场，把松香水从这个卷帘门的门槛上倒进了鲍丽丽所在的4号店铺，之后用打火机点着，迅速逃离现场，并且在逃跑的过程当中把松香水的瓶子啊这些作案工具扔进了附近的河道里。那之后根据刘卫雄的交代，警方又分别从刘卫雄打工的公司和他的家里面找到了作案的时候用的那个自行车，还有穿的衣服啊、帽子等等这些物证。那么至此证据确凿，案件成功告破。至于说这案子最后的结果，刘卫雄当然是被判了死刑了，烧死那么多人。至此案子终于是尘埃落定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思考其实还远远没有结束。这起特大的纵火案件，它不仅仅是17个死者以及他们的家人的悲剧，同时也是整个社会包括刘卫雄和他的家人的悲剧。咱们都知道，说了这么多案子了，任何犯罪行为之所以会发生，犯罪分子他自身的原因固然是一个决定因素，但是其实在客观上，他的生活环境和他交际的这些人和等等这些都是有着一定的关系的。当年这起案子在告破之后，当地的社会舆论也是一片惋惜，假如说陈飞珠当时他不昧着良心欺骗刘卫雄，假如说鲍丽丽把陈飞珠的联系方式告诉刘卫雄，假如刘卫雄能够采取正当合法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这其中一个假如成立，或许这起惊天大案它就不会发生了。但是遗憾的是，这些假如都没有成立。所以说，当我们现在谴责刘卫雄他犯下的这个滔天大罪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是陈飞珠、是鲍丽丽、是他们的诚信的缺失和刘卫雄本人的法治观念的淡薄，最终化成了这场熊熊大火，导致了一个无可挽回的悲剧。俗话说得好，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对于这起案子，现在更需要我们思考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和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0: 就这起案子来说，答案其实很简单，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做一个厚道诚实的人，善恶之间一步之遥，从老实巴交的打工仔到一个十恶不赦的纵火犯，刘卫雄给我们的警示更加简单，面对任何问题我们都应该冷静地面对，通过正当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解决，采用极端的方式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酿成千古大错。好，这起案子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说在1950年的一天，在一次非正式的科学讨论会上，一群科学家们正在讨论有关飞碟和外星人的话题。人们在那讨论说什么外星人的飞船是怎么驱动的，外星人的文明啊到了哪一个层级，什么 K2 啊 K3 啊。就在这帮人们讨论的是热火朝天，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一直没说话的中年人张嘴说了一句话。哎，这句话是什么呢？他说，那么他们都在哪儿呢？这句话一出，整个会场是鸦雀无声了，人们都被这个问题给难倒了。很明显，他问的这个他们指的就是比我们人类文明更高级的那些外星文明。人们都在讨论外星人，那么外星人到底在哪儿呢？这就是著名的费米悖论。说这句话的这个中年男人就是恩里克·费米。这个人了不起啊，他是一个很厉害的物理学家，曾经拿过诺贝尔奖，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可控的核反应堆，领导人类走进了原子能时代。他的这句他们都在哪儿呢，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很简单，但是呢，仔细一想，就跟很多其他的悖论一样，咱们根本没法解答。因为费米悖论它说明的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咱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啊，首先咱们都知道，我们人类啊应该不太可能是宇宙当中最早出现的一个智慧生命啊，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所以说如果外星人是存在的，那么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外星人的文明很有可能是比我们人类先进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假设很多外星文明是比我们要高级的，要厉害的。按照这条思路来推理的话，那么这些外星人目前肯定是已经掌握了星际航行的技术，肯定应该已经发现我们了，甚至说已经来到地球上了。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迄今为止，人类并没有在地球上和地球附近发现任何有关外星人的蛛丝马迹。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外星人好像又是不存在的。哎，这是多矛盾的一个问题呢。把这些推论总结起来，这个问题说的就是对地外文明存在性的过高估计和缺少相关证据之间的矛盾。这个悖论当时在提出之后，被很多科学家都争论研究过，甚至一直争论到了现在。但是他们最后发现啊，不管是怎么研究都绕不开这个问题。哎，就跟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假设一样，人类不太可能是宇宙当中最早出现的智慧生命。这一点从数据上看也很容易看出来。咱们看宇宙的年龄，根据咱们现在的大爆炸宇宙模型推算，应该是138亿年左右。太阳系年龄呢，大概是50亿年。太阳系内咱们人类文明的建立呢，也刚刚只有几千年。从这个时间段来看的话，在我们人类之前是很有可能有很多文明存在的，甚至这些文明呢已经经历了好几次轮回覆灭了。那么在有了这个认知之后呢，有些学者们就不信邪，就又提出了一个假设。他们认为啊，假如比我们高级的外星文明真的有很多的话，那也许这些高级文明呢根本就不想发现我们，可能他们啊根本就不想探索其他星球，就只想在自己这个星球上慢慢的生存发展。这样的话呢，就算他们是再高级也不可能发现我们，更不可能被我们发现了，这样不就能够解释费米悖论了吗？但是这个假设呀，它同样也不太可能成立啊。咱们之前说寻找外星人的方法的时候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做卡尔达舍夫等级啊，这不能说是一个概念，是一个前苏联天文学家卡尔达舍夫提出的一个理论系统。这个理论是什么？把文明划分成三个等级，分别是 K1 K2 K3。 往简单的说，就是能掌握越多的能量，那么这个文明就越高级。咱们人类文明目前很低级，只有 K0.73 K1 都不到。那么根据他的这个理论呢，文明等级越高，需求的能量就越大，能够控制的能量也就越多。到了 K3 这个最高等级，这个文明已经能够收集整个银河系的所有能源。到这个程度，如果说还不被我们发现，或者还没有影响到或者看到我们的话，那也是不太可能的。况且银河系的年龄和宇宙的年龄是差不多的，这也就说明在银河系是很有可能存在大量的高级文明的。所以说似乎不管是怎么想怎么假设，我们最后都会得出一样的结论。这个结论很简单，就是宇宙当中应该是存在着大量的文明。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没有发现这些文明呢？这个时候有人就在费米的这句话里面解答出了另一层意思，一层更让人沮丧的意思。费米悖论他提出的背景是宇宙存在了100多亿年，但是人类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外星人的痕迹。那么这很可能也就说明，即便人类再发展上几亿年，可能啊也还是不会发现外星文明。这样的话那就非常尴尬了。于是各路学者们就提出了更多的其他假说，希望这些新假说能够解释费米悖论，解决这个争论了很多年的问题。有一款电脑游戏叫做包子，包子的包，包子的子。这是一款什么游戏呢？是一款模拟经营，也是一款策略类的游戏，很有意思。这个游戏的内容是什么？让你干嘛呢？跟其他一些模拟经营游戏差不多啊，像是什么放逐之城啊、模拟人生啊之类的，也是让你去经营某个东西，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厉害。只不过呢，包子这个游戏让你经营的不是一个城市，也不是一个商店，也不是一个人，是什么呢？是生命，或者说是文明。一开始玩家控制的是一个单细胞生物，后来呢控制它慢慢的进化，进化到陆地上变成爬行动物。

然后再慢慢进化，变成了智慧生物，出现了文明。再之后呢，玩家要控制这个文明，征服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文明。征服完之后，要带领他们探索太空，跟其他的外星文明建立联系，或者打仗，最后征服。在这个游戏当中，从单细胞发展到工业文明国家，再到做出宇宙飞船，其实这个过程呢，只需要几个小时。在进入太空时代之后，可以随意的控制你这个文明驾驶宇宙飞船飞到别的星球或者别的星系，而且很快几秒钟就飞过去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个新星球上寻找其他生命，征服或者帮助它。但是呢，这个呀，它毕竟是游戏，从单细胞生物到飞向太空这几亿年的时间被缩短到了几个小时。从你的星球飞到别的星球也只需要几秒钟，并且每到一个星球，你都可以很方便地发现其他的外星文明。那么如果说这个游戏按照我们现实当中的时间来等比例地压缩到游戏里的话，那么很可能玩家控制自己的这个飞船在宇宙当中飞一天，找了无数个星球，最后呢也只能找到一些没什么用的石头。这种情况也就给费米悖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说各个文明之间啊相隔的太远了。这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一个假说，生命荒漠假说。要说这个生命荒漠假说，咱们需要先提到一个公式。美国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在1961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宇宙文明方程式，也叫做绿岸公式。这个方程式是干什么的？它可以分析判断外星文明发生的概率，可以计算出大体的宇宙文明存在的数量。这个方程就是当时人们常说的德雷克方程。那么这个方程是什么样的呢？我给大伙来念念。它是 N 等于 R 乘 NE 乘 FP 乘 FL 乘 FI 乘 FE 乘 L。 当然光这么听可能大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这个乘那个，那个乘这个，什么意思啊？不过不知道没关系，咱们知道这个方程它是干什么的就行了。这里边的这七个变量呢，它代表的是宇宙当中统计出来的七个参数啊。当然这七个参数呢，以咱们现在的这个人类的水平是测定不出来的，只能是估计啊，估计一个大概数值。总之就是说呢，把这七个变量带到这个方程之后，就能够算出来银河系当中存在的文明数量。不过呢，因为这里边很多变量咱们没有办法获得确定值，所以这个方程给出的结果呀，也只是一个大概数据。最后计算出来之后啊，乐观的估计认为银河系当中存在大约两万个智慧文明。那么悲观的估计呢，认为在银河系当中可能只有几个到几百个智慧文明。咱们知道这个大概的数字之后呢，咱们再来看看银河系的大小。根据这两个数据再来推算一下银河系当中每个智慧文明之间大概的平均距离。银河系的直径有10到12万光年。如果咱们忽略银河系的厚度，只算它的这个银盘面积的话，大概是78.5亿平方光年。刚说了，乐观估计银河系有两万个智慧文明，那么这么算下来的话，大概每个文明之间的平均距离大概就是600多光年。退一步来算，咱们按500光年计算，假设两个文明之间相隔的是500光年，那么即便是以光速传播的这个无线电信号，这样算下来，在相邻的两个文明之间要进行一次联系，一次沟通，也需要足足1000年时间。但是呢，再反过来看看我们人类，我们从发明无线电到今天也才刚刚过去100年。如果我们在刚刚发明无线电的时候就往宇宙发射了信号，而且这个发射的这个方向呢，正好是这个相邻的最近的文明它所在的方向，那么如果说要收到回信的话，最少也是900年之后的事情。而且900这个数字也只是我们用最乐观的数字来计算得出的结果。

而且还没有计算银河系的厚度，把银河系想象成一个平面，哎，咱们这么计算的。所以说这个数据呢，可能实际的要比这个900大多了。所以说这种现状，有些科学家们就把这种星际文明之间非常远的这个距离的这种间隔现状称作是生命荒漠。因为文明之间离得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各个文明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发现就变得非常困难了。不过呢，除此之外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我们的地球呢可能运气不好，恰好呢就是处在一个生命荒漠地带。可能银河系其他地方啊智慧文明是非常繁荣非常多的，那么在我们的太阳系呢，刚好太阳系这个地方啊文明非常少，所以呢我们一直都没有被外星文明发现，也没有发现他们。这个原理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人类学家安东尼奥佩雷斯曾经说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约有5000多个土著群体，但是亚马逊地区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上可能还有没被发现的原始部落。所以说就连咱们地球上都还有许多我们的同胞没有被我们发现，更何况是这个没边没样的宇宙了。哎，这个就是生命荒漠假说。说完了生命荒漠假说，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平时咱们一提到说外星人，提到外星文明，很多科幻爱好者呀肯定就会想到一本国产小说，刘慈欣的作品《三体》。这本小说咱们往大了说的话，其实呢就是说的各个星际文明之间发生的斗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要么是足够强大干掉所有潜在威胁，要么就足够机智能够把自己呢藏好不被人发现。咱们刚刚提到的说的这个生命荒漠假说，从宏观上来看是宇宙的庞大阻止或者说是限制了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不过在《三体》这本小说当中呢，星际文明的力量那要强大得多，有些高级文明呢甚至可以把三维的东西给变成二维的。比如说在《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的末尾部分，外星人就把一种叫做二向箔的维度武器把太阳系给变成二维的了，啊，大伙看过的应该都有印象。不过呢也正是因为这种文明的强大，也就导致了文明之间的接触变成了不可能。为什么呢？为了解释这个现象啊，刘慈欣在小说当中提出了一个星际文明之间的相处法则，叫做黑暗森林法则。这个法则是什么意思？他在书里边原话是这么写的：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声音，就是对费米悖论的解释，被发现即被毁灭。哎，这一段这是刘慈欣写下的原话。哎，可以看到他已经给费米悖论提出了一个明确答案，那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要露脸就有被搞死的危险。可以说这属于一种非常宏观的进化论解释，尝试与其他文明接触的话，这个行为就会导致自己这个文明的灭亡。换而言之，存活的文明就是不与其他文明相接触的文明。那么这也就是第二个假说，物竞天择假说，也叫黑森林假说。不过这个假说呀，它毕竟是针对小说当中的这个宇宙而衍生出来的，它肯定呢是为它这个小说里边这个小说的情节服务的。如果说咱们把它拿到我们的宇宙当中，它可能就不再那么适用了，不那么严谨了。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地球上，为什么我们不会杀死那些猴子狒狒之类的呢，甚至还去保护他们呢？另外作者刘慈欣还专门对这个黑森林法则做出过公开解释，咱们在这儿直接引用他当时的这个原话，他是这么说的：至于你提到的黑暗森林的设定，我想举另外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的机器人三定律。机器人可以保护自己，但是核心基础就是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

0: 直到现在，机器人早就开始杀人了。巡航导弹本质上就是一个飞行机器人，所以这个三定律是根本没有意义的。但是它在小说当中是有意义的，它创造了一个逻辑很严密的世界，而在这个逻辑之下来演绎出精彩的故事，这是它的目的。黑暗森林的设定也是一样的，可以肯定的说，它是为这部小说而设定的，它不是科学推论，也没有人对它进行过严肃的科学研究，它只能是这部小说设定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把它看作一个严肃的科学结论，这个是肯定不对的。哎，这一番话是当时刘慈欣的原话。所以说黑森林假说，起码作者本人来说不认为它适用于我们的宇宙，但是呢，它过去或者将来会不会适用，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哎，这个呢是黑森林假说，这是人们后来根据刘慈欣的小说啊逐渐丰满提出的这么一个假说。那么说完了这个小说当中的说法，咱们再来简单的看看其他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还有动物园假说啊，这个假说可以说是目前支持的人数比较多的比较著名的一种了。这种假说怎么说呢，他认为啊，我们人类文明目前可能还处于一个非常低的层次啊，对其他外星文明是构不成威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地球就好像是一个动物园，一些高智慧的外星生命啊，其实一直在观察和干预地球上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只不过呢，我们一直没有察觉到。啊，很多阴谋论就支持这个说法，比如说什么人类历史上几次大的人为灾难，什么一战二战啊，就是外星人推动的啊，等等等等。另外呢，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啊，他们认为整个太阳系其实就是一个被高层次的智慧文明设计的一个巨大实验室，然后呢，他们一直在实验室外边观察里边这个物种的情况。哎，这个假说呢，跟我们人类建立什么动物园啊，建立自然保护区啊，跟这个行为啊，好像是差不多的。除了这个呢，再比如还有什么环境变化假说啊，这个假说是美国的一位科学家叫做詹姆斯·安内斯博士提出的。他说人类之所以没有收到外星人的信息，是因为我们银河系的环境啊，直到最近一段时间才变得适合生命生存和发展啊。当然了，在宇宙尺度上来说，几亿年时间呢只是一小段时间，所以说他用了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说法。他说在几亿年之前，银河系啊还经常受到伽马射线暴的辐射影响，那时候呢几乎是不可能形成生命的。哎，所以说很可能人类文明实际上啊和银河系的其他外星智慧文明都是刚刚出现不久，大家呢都是大致的在相同起跑线上，都还没有发展的那么高级，所以一直都还没有发现其他的一些外星文明，都还没有发现自己的邻居。除了这些假说呢，其实还有很多别的说法，比如说还有这个侵略假说、信息爆炸假说、环境差异假说啊，等等等等。这些假说呀，从这个他们这个名字上边字面意思，大伙儿应该就可以理解了。咱们呢就不再一一的再挨个去讲解啊，感兴趣的倒是可以再详细的去查一查，再研究一下。好，那么今天咱们绝密档案就先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好，咱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11日，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截至11日，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国庆节

0: 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爱达邮轮9日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9日，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何启中、侯开荣、马昌全等人上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阴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虽然说华语四大音乐天王最辉煌的时刻早已过去，但是世人对那个时代的怀念却不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减淡。即将送上的这首歌就可以带我们走进张学友的作品当中，你看到的唯有阳光和清风。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掌心这首歌呢，是无印良品的成名作品。这首歌的歌词唱出了当今年轻人所迫切渴望的甜美爱情。然而相爱容易相守难，现实往往并不能随人所愿。

0: 朗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家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接下来将听到一首清澈又任性的歌，来自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最初听这首歌名的时候呢，好像是口号感很明显，但是当你听完它之后，你就知道这个唱歌的人，或者说深陷在感情中的人，是很脆弱的。歌里唱出了在面对感情时复杂又真实的心态。
8: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卢凯彤曾经是一位乐队当中的吉他手，而现在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由卢凯彤演绎的《发抖》，好像是一位吉他手在自己写歌的时候和纯粹的创作歌手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会从多种角度来编制背景音乐，因此我们在听他歌的时候会发现里面的乐器充满了活力，不仅仅是人声部分担当绝对的主角，乐器也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表现空间。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2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5%。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在人的一生当中，和我们擦身而过的过客实在太多了，也许每个过客你都曾寄托了厚重的情感。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魏晨的《过客》，他的声音也可以柔软地唱进你的内心。

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叮当《手掌心》。这首作品在编曲上，从开头的钢琴渐入到柳琴，间奏从二胡转到小提琴，整首歌都有着东西方的优美因素，细心布局在中国风的架构曲式里，也使得古典风格存在于现代流行音乐，仍旧是掷地有声。聆听这首歌，你会发现唱功贵在于藏，声音美在于收。

0: 爱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爱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收录在黄子韬的 EP Art is Blue 当中的第二首原创单曲，叫做你也会像我一样。这首歌呢，黄子韬鼓励我们勇敢追梦，也许前行的路上会遇到失败与挫折，但只要坚持不放弃，最终都会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爱达邮轮九日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 820RR 获至尊金奖。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11日，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12日，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冬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梦仍是一样。这首歌是由谭咏麟自己作曲的，还有一个国语版的名字叫做夜未央。怀旧的情愫散发出的是一种当下歌手所没有的浪漫和悠长，

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

这是徐佳莹翻唱莫文蔚的歌《慢慢喜欢你》。原唱莫文蔚辗转人生的许多路口，最终和自己学生时代的初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如果说莫文蔚唱的是初恋十几年后长成的样子，那徐佳莹唱的就是初恋最开始的样子。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小鱼的理想。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动机。许巍看到一个送水的工人，这位工人的年纪看上去还是个小孩子，就像是初高中毕业生，所以许巍把他们比作是水里的小鱼。这些小鱼对大海外面的世界是很向往的，等到真正来到了外面，才发现有时候会感到快乐，有时候也会感到莫名的惆怅。

艳芳在和音乐人小虫合作的那段时间呢，正是她的热恋期，那股热恋的幸福感是会传染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所以呢，小虫在那段时间写给梅艳芳的每一首歌都是柔情蜜意的，只羡鸳鸯不羡仙。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是来自于刘若英的歌《很爱很爱你》。在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当中有一句台词，喜欢才会放肆，爱会克制。我想这首歌里唱的应该也是类似的感觉。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2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5%。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这首歌来自于熊天平，《心有灵犀》。1997年是熊天平出道的年份，在那一年呢，他发表了两张专辑，春天发表的那张叫做《爱情多瑙河》，而秋天发表的那张叫做《雪候鸟》。这首歌就收录在秋天发表的那张专辑里。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
1: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2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5%。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梦上一直与你相伴。

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十日，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11日至13日，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左右。9日，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何启中、侯开荣、马昌泉等人上榜。截至11日，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您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荡着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2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5%。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面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动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了。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不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2度。窗外的实时温度17摄氏度，空气指数94，凉，西北风3级。明天晴天，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We love music. 是 one two three。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十月份回归正轨的正常上午休二的第一个工作日，定当是能量满满。那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月的计划和目标都是什么呢？微信搜索陆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光良的《少年》。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束一天的忙碌，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yo yo yo， 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1: 你转我转，他转。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8:51，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空山新雨后》，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了。

0: 阳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11日至13日，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左右。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RR 获至尊金奖。11日，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9日，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何启忠、侯开荣、马昌全等人上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

0: 音乐是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够钱融媒体。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0: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9: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8: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
10: 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1: 大多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2: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3: 我们种的今年全程都南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2: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4: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5: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6: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5: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7: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8: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9: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20: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1: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3: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2: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3: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 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

0: 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3: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程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到1到2组，但是如果船渡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船渡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5: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6: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7: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6: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7: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 骨关节炎。
9: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8: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10: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2: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11: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2: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5: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5: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 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5: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2011年，杨宗纬签约环球音乐，李宗盛亲自操刀给他制作的专辑《原色》，反响不错，但也仅仅是不错。好几年的时间，改变了太多，他早已经没了当初的那一份热度。一直到2013年，杨宗纬参加一场比赛，获得总决赛第三名的成绩。这一年，杨宗纬已经35岁了，早已经过了一个新生代歌手的黄金年龄。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声音才多了别人所没有的韵味吧。我们来听他的作品《这一路走来》。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你们听过彭羚的那一只囚鸟吗？这是和张宇、黄舒骏、巫启贤、袁惟仁等音乐人共同打造的那一张专辑《囚鸟》，而这支主打也让他红遍了华语乐坛，一时风头无两。彭羚呢，他不仅打破了王菲独揽各大奖项的局面，还在1997年早王菲一步，以香港唯一女歌手的身份出席春晚。90年代的华语歌坛里，彭羚就是歌后。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这香还是香精哟？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个时间段你在做什么呢？是在加餐，还是在路上？要跟您推荐到的这首歌，它的名字就叫《饿狼传说》。爱会像头饿狼，嘴巴似极甜，假使走进玩玩，它凶相便呈现。爱会像头饿狼，即可抱着眠，它必会给我狠狠的伤势做留念。早期的张学友呢，是非常擅长情歌演绎的，他唱红了很多首的抒情的慢歌，但是劲歌的代表作却不多。1994年，宝丽金邀请了加拿大音乐人刘诺生为张学友谱写了歌曲《饿狼传说》，歌曲的填词交给潘伟元。可以看到潘伟元的创作才能是非常的全面的，这样的一首快歌根本就难不倒他哟。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朴树打小就喜欢音乐，后来他实在熬不下去了，申请了退学。在当时看来，这肯定是一种极为叛逆的行为。退学以后，朴树就喜欢跑到家附近的小河边上，弹着吉他唱着歌，从太阳下山一直唱到深夜，隔着光阴仿佛能看到一个白衣少年在落日余晖之下低声吟唱，那背影坚定又孤单。

0: 晚上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以2-0战胜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晋级4强。爱达邮轮9日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12日，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说好的幸福呢，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钟兴明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08年10月15号发行的专辑《摩羯座》当中。方文山在写《说好的幸福呢》时，不仅模仿古典的意象和历史故事，在创作时进行周详的观察，写出的歌词就没有了古代的意象，所以也不会出现让人看不懂、听不懂的情况。一起来听周杰伦《说好的幸福》。

0: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暖心陪伴。
1: 放弃你是专辑《爱的抱抱》收录的关于爱情的歌曲，由吴克群包揽词曲。郭书瑶读高中的时候被男朋友劈腿两次，产生了放弃爱情的想法。在跟吴克群交流之后，吴克群以此创作了该曲。在录制该曲时，因为郭书瑶过于紧张，吴克群就编造了一些故事，给他一些情景去幻想，从而顺利完成了歌曲的录制。一起来听郭书瑶放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手写的从前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黄宇勋编曲，收录在周杰伦2014年12月26号的个人专辑 AL 不错当中。这首歌曲同样也是优酸乳为爱告白的广告曲，是一首浓浓的纯爱风歌曲。一起来听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栏目今天播出，山间烟火聚人气，携山慢烤解锁乡村微度假；植物科普活动走进农泉书院城市书房；怀柔中心校举办2026年秋季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区中医院到春风十里康养中心开展义诊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从山野田园到烟火餐桌，位于白鹿泉乡武庄村的携山慢烤餐厅，凭借地道美式烟熏风味与沉浸式田园氛围，成为市民逃离城市、放松身心的休闲新去处，也为当地乡村就业和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上午十点，餐厅的烤肉屋烟火升腾，烤肉师傅正将腌制好的鲜肉送进烤箱，一旁锡纸包裹的慢烤肉新鲜出炉，浓郁肉香混合着果木清香弥漫开来。
1: 这是我们经过16个小时低温慢烤的一些烤肉，有牛前胸、竹梅花，还有咱们的月牙骨呀、猪肋排呀，还有咱们的恐龙骨。我们这个烤肉哈，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呀？它是拿苹果木来烟熏，烟熏得5-6个小时，在烟熏的过程中，它每一个小时要喷一次苹果醋，这是咱们必须要保证的，要不然这个肉会发柴，影响口感。再一个什么呀？这个肉的品质必须要保证，它需要有咱们那个骨丝300天的，所以它的肉质留里边有雪花纹，就是烤出来会有汁水。
0: 为满足不同人群需求，除特色烤肉外，餐厅还提供炒菜、烤鱼，配套咖啡休闲区，并打造山野民宿。顾客白天品尝特色烤肉，或是点一杯咖啡，享受惬意时光，夜晚可留宿山间小院，一站式实现用餐、休闲、住宿，体验完整的山野微度假。
1: 我们是2024年开始营业的，但是前期的话筹备了1年多的时间。当时为什么选在咱们这鹿泉呢？是因为有一次来这玩，哎，感觉这好像挺美的，然后环境也特别好，就果断在这哈就是开始施工，开始建造。
0: 餐厅依山而建，最打动顾客的便是这份藏在山间的田园惬意。这里坐落在秀美山林间，远离城市喧嚣，四周绿树环绕，视野开阔，户外就餐区与自然景致融为一体。顾客围坐桌边，吹着山风，边烤边吃，闲谈小聚，惬意又放松。优美的生态环境，丰富的业态布局和地道的口味品质，让携山慢烤人气持续走高，节假日更是一座难求。
1: 这流量集中在这个节假日，那今年的10月1，我们每天的接待量能达到200来单。
0: 业态红火的同时，餐厅也带动了本地村民就近就业。目前餐厅有员工30名左右，其中10多人来自附近乡镇。乡村文旅新业态落地生根，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为乡村振兴

0: 增添浓浓烟火气。
1: 我就是这个本村的，主要是负责这个烤肉，挺好的，离家又近，家里也能照顾，这也能挣个钱。
2: 我们希望通过用心经营好这家店，吸引更多人来到鹿泉，走进鹿泉，亲身感受到鹿泉的美好。
0: 为推动科学普及与阅读推广深度融合，带领广大读者探寻自然奥秘，感受草木万物之美，10月11号，区图书馆在龙泉书院城市书房开展原本山川及命草木植物学家的秘密笔记主题科普活动。本次活动邀请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硕士生导师石硕担任主讲嘉宾，采用主题讲座加实地研学的模式，为到场读者带来一场科学与人文交织的植物学盛宴。讲座现场，石硕围绕植物学家的考察笔记展开分享，深入浅出讲解植物分类知识，解读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实意义，带领大家走进奇妙的植物世界。他结合科研考察经历，还原植物学者野外调研、记录观察的真实日常，让大家读懂原本山川及命草木背后探索自然、敬畏生命的科研精神。通俗易懂的讲解激发了在场读者对植物科学的浓厚兴趣。
3: 石老师的课堂很幽默，内容也非常丰富，上课的氛围化让人感到很轻松。之前对植物的研究仅限于课本，通过这次课堂，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种子也可以蕴含着很大的奥秘。同时也让我走进了植物学家的世界，解锁了更多观察植物的新角度。
0: 室内讲座结束后，研学环节移步龙泉书院热带植物园区，开展现场教学互动。石硕首先向学生们展示了他野外工作时所需要携带的工具和制作好的标本，并以园区内鲜活植物为实物样本，对照讲座理论知识，现场辨识植株形态，讲解生长习性，答疑解惑。
4: 为什么会设计这样一个科普的课程呢？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做科研的科研工作者，以植物分类为主题的研究人员，我有责任和义务分享自己在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这是一个科普的基本工作。但是同时呢，我觉得在学生的心目中，他需要有一点这样的目标或者说实体来作为自己对于科学的理解。他把这种抽象的概念在我们的介绍中能固化成一个活动、一个质检、一个标本，甚至是一个艺术的创作，那可能即使他不做植物分类的研究，甚至不做科学的研究，他可以做艺术、做文化，他都会有一些感悟。当然另一方面呢，我也希望作为植物分类或者生物分类这样的基础学科的研究呢，能得到更多的公众的认识，更多的支持。
0: 此次活动依托城市书房阵地，打破书本与自然的壁垒，把科普课堂搬到植物身旁，让大家走出文字，直观感受草木生灵。下一步，区图书馆将持续挖掘多元科普资源，推出更多形式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以书香搭台，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播科学人文理念。近日，怀鹿中心校2026年秋季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区第三实验小学举行，各校师生齐聚操场，热情高涨，斗志昂扬，共同见证了一场团结奋进的体育盛会。上午8:30，伴随着激昂的音乐，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在国旗方阵、仪仗队和麒麟队的引领下，裁判员、运动员依次入场。区实验小学、五六街小学、小碧村小学等学校的学生们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表演。升旗仪式后，怀鹿中心校校长致辞，鼓励运动员们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随后，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承诺将严格遵守比赛规则，发扬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赛场上，学生们奋勇争先，全力以赴，用汗水与坚持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100米短跑赛道上，运动健儿们脚下生风，身姿矫健；跳远沙地上，选手们身姿轻盈，助跑、腾空、落地一气呵成；跳高区域内，运动员们腾空舒展，弧线优美，

0: 一次次向纪录发起冲击。
1: 我觉得参加运动会特别有意义，它不仅锻炼了我们的身体素质，也磨练了我们拼搏的意志。通过和各个学校的同学一起比赛，让我们开阔了视野，我更收获了勇气和成长。
2: 怀鹿中心校将继续以赛事为抓手，搭建校际竞技交流平台，引导广大学生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在竞赛中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持续推动辖区学校体育工作提质增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3: 近日，区中医院组织内科、外科、妇科骨干医生走进春风十里康养中心，开展义诊活动，将贴心的健康关怀与专业诊疗服务送到老人身边。针对老年群体慢性病、骨关节疾病、老年女性保健等健康需求，各科室医生各司其职，精准服务。内科医生为老人测血压、血糖，细致询问其身体状况，解答关于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常见慢性病的防治方法，并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指导。外科医生围绕颈肩腰腿痛、关节损伤、骨质疏松等问题答疑解惑，细致讲解日常康复护理常识。妇科医生则围绕老年女性常见健康问题开展宣教，给出养生保健调理的专业建议，助力老年女性科学守护自身健康。
4: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义诊活动，切实关注老年群体的健康需求，用实际行动守护老人们的身体健康。
5: 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区第一中学物理教师崔耀辉扎根教学一线20年，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细致入微的班级管理和对学生的暖心陪伴，以师者初心守护一批又一批青少年成长成才。
0: 上一学年，崔耀辉担任高三荣臻班20班班主任，面对备考重任，他立足课堂实际，分层培优，关注学生心理疏导，做好家校协同。本学期他转战高二年级，接手新的班级，面对全新学情，他快速调研摸排，理清班级现状，找准学生成长痛点，带动班风学风提升，引领全体学生稳步向前。
6: 崔老师是我们班主任，崔老师是一个非常负责任、考虑周全的老师，也在学习生活中，我们的崔老师能根据我们班不同同学的不同情况，帮助他们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我作为实习班的班长，我相信我们能够在崔老师带领下，能够不断的获得进步，变得越来越好。
0: 从教20年，荣誉见证耕耘，崔耀辉先后获评区级优秀班主任、区级优秀教师，多次斩获学科评优课一等奖，完成多项市区级课题研究。在日常工作中，他既是传道授业的老师，也是倾听心声、排忧解难的守护者，把真情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从带领高三班级全力冲刺，到引领高二年级的重新起航，崔耀辉始终以赤诚之心坚守教育本真，于平凡岗位默默耕耘。连续9年担任班主任的他，在教育教学、班级管理上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
7: 从教20年来，我始终认为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温暖的陪伴与指引。课堂上我认真钻研教法，关注每一位学生的状态，做到因材施教。课下耐心倾听学生困惑，做他们可以信赖的引路人。师者当以真心换真心，尊重学生，包容差异。育人之路没有终点，我愿做一颗火种，照亮更多孩子前行的道路。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9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肖战温柔献唱的片尾曲《最幸运的幸运》歌曲发行后，酷狗音乐评论区瞬间涌进999家的听众，可以理解，毕竟这首充满回忆的歌曲粉丝期待了太久。这首歌将顾魏的温柔带到了剧外，用炙热歌声为林之校的余生时光倾注浪漫。果然主角原声最有代入感，我们仿佛在音乐里偷偷听到了顾魏的心声和独白。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

末，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神奇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由天天作词，李思松作曲，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未完成》当中。神奇就是一趟没有预期的旅行，一场充满惊奇的印度歌舞剧。这一切显示了孙燕姿超越的决心。歌曲出人意料地以特别的印度乐基调进入 World Music 想象空间，打破了现有流行乐的规格。孙燕姿唱的洒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贤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浪时光》。
1: 夜里的23:0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歌唱时光。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0: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牵着自救，要忍到伸着毒刃的时候的时候。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太快。
1: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未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用最纯真的音乐，
1: 不要让它被眼泪淹没，沉迷
0: 触动最美的心灵。奇牛电台，
2: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

未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时刻，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
1: 都在发生着变化。
0: 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
1: 一起放个假。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犀牛电台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栏目今天播出，山间烟火聚人气，携山慢烤解锁乡村微度假；植物科普活动走进农泉书院城市书房；怀柔中心校举。

0: 2026年秋季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区中医院到春风十里康养中心开展义诊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
1: 从山野田园到烟火餐桌，位于白鹿泉乡武庄村的斜山慢烤餐厅，凭借地道美式烟熏风味与沉浸式田园氛围，成为市民逃离城市、放松身心的休闲新去处，也为当地乡村就业和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上午十点，餐厅的烤肉屋烟火升腾，烤肉师傅正将腌制好的鲜肉送进烤箱，一旁锡纸包裹的慢烤肉新鲜出炉，浓郁肉香混合着果木清香弥漫开来。
2: 这是我们经过16个小时低温慢烤的一些烤肉，有牛前胸、猪梅花，还有咱们的月牙骨呀、猪肋排呀，还有咱们的恐龙骨。我们这个烤肉哈，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呀？它是拿苹果木来烟熏，烟熏得5-6个小时，在烟熏的过程中，它每一个小时要喷一次苹果醋，这是咱们必须要保证的，要不然这个肉会发柴，影响口感。再一个什么呀？这个肉的品质必须要保证，它需要有咱们那个骨丝300天的，所以它的肉质留里边有雪花纹，就是烤出来会有汁水。
1: 为满足不同人群需求，除特色烤肉外，餐厅还提供炒菜、烤鱼，配套咖啡休闲区，并打造山野民宿。顾客白天品尝特色烤肉，或是点一杯咖啡，享受惬意时光，夜晚可留宿山间小院，一站式实现用餐、休闲、住宿，体验完整的山野微度假。
2: 我们是2024年开始营业的，但是前期的话筹备了1年多的时间。当时为什么选在咱们这鹿泉呢？是因为有一次来这玩，哎，感觉这好像挺美的，然后环境也特别好，就果断在这哈就是开始施工，开始建造。
1: 餐厅依山而建，最打动顾客的便是这份藏在山间的田园惬意。这里坐落在秀美山林间，远离城市喧嚣，四周绿树环绕，视野开阔，户外就餐区与自然景致融为一体。顾客围坐桌边，吹着山风，边烤边吃，闲谈小聚，惬意又放松。优美的生态环境，丰富的业态布局和地道的口味品质，让斜山慢烤人气持续走高，节假日更是一座难求。
2: 这流量集中在这个节假日，那今年的10月1，我们每天的接待量能达到200来单。
1: 业态红火的同时，餐厅也带动了本地村民就近就业。目前餐厅有员工30名左右，其中10多人来自附近乡镇。乡村文旅新业态落地生根，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为乡村振兴增添浓浓烟火气。
3: 我就是这个本村的，主要是负责这个烤肉，挺好的，离家又近，家里也能照顾我，这也能挣个钱。
2: 我们希望通过用心经营好这家店，吸引更多人来到鹿泉，走进鹿泉，亲身感受到鹿泉的美好。
0: 为推动科学普及与阅读推广深度融合，带领广大读者探寻自然奥秘，感受草木万物之美，10月11号，区图书馆在龙泉书院城市书房开展原本山川及命草木植物学家的秘密笔记主题科普活动。本次活动邀请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硕士生导师石硕担任主讲嘉宾，采用主题讲座加实地研学的模式，为到场读者带来一场科学与人文交织的植物学盛宴。讲座现场，石硕围绕植物学家的考察笔记展开分享，深入浅出讲解植物分类知识，解读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实意义，带领大家走进奇妙的植物世界。他结合科研考察经历，还原植物学者野外调研、记录观察的真实日常，让大家读懂原本山川及命草木背后探索自然、敬畏生命的科研精神。通俗易懂的讲解激发了在场读者对植物科学的浓厚兴趣。
4: 石老师的课堂很幽默，内容也非常丰富，上课的氛围化让人感到很轻松。之前对植物的研究仅限于课本，通过这次课堂，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种子也可以蕴含着很大的奥秘。同时也让我走进了植物学家的世界，解锁了更多观察植物的新角度。
0: 室内讲座结束后，研学环节移步龙泉书院热带植物园区开展现场。

0: 本工作。但是同时呢，我觉得在学生的心目中，他需要有一点这样的目标或者说实体来作为自己对于科学的理解。他把这种抽象的概念在我们的介绍中能固化成一个活动、一个质检、一个标本，甚至是一个艺术的创作，那可能即使他不做植物分类的研究，甚至不做科学的研究，他可以做艺术、做文化，他都会有一些感悟。当然另一方面呢，我也希望作为植物分类或者生物分类这样的基础学科的研究呢，能得到更多的公众的认识，更多的支持。
1: 此次活动依托城市书房阵地，打破书本与自然的壁垒，把科普课堂搬到植物身旁，让大家走出文字，直观感受草木生灵。下一步，区图书馆将持续挖掘多元科普资源，推出更多形式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以书香搭台，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播科学人文理念。近日，怀路中心校2026年秋季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区第三实验小学举行，各校师生齐聚操场，热情高涨，斗志昂扬，共同见证了一场团结奋进的体育盛会。上午8:30，伴随着激昂的音乐，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在国旗方阵、仪仗队和麒麟队的引领下，裁判员、运动员依次入场。区实验小学、五六街小学、小碧孙小学等学校的学生们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表演。升旗仪式后，怀路中心校校长致辞，鼓励运动员们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随后，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承诺将严格遵守比赛规则，发扬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赛场上，学生们奋勇争先，全力以赴，用汗水与坚持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100米短跑赛道上，运动健儿们脚下生风，身姿矫健；跳远沙地上，选手们身姿轻盈，助跑、腾空、落地一气呵成；跳高区域内，运动员们腾空舒展，弧线优美，一次次向纪录发起冲击。
2: 我觉得参加运动会特别有意义，它不仅锻炼了我们的身体素质，也磨练了我们拼搏的意志。通过和各个学校的同学一起比赛，让我们开阔了视野，我更收获了勇气和成长。
3: 怀路中心校将继续以赛事为抓手，搭建校际竞技交流平台，引导广大学生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在竞赛中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持续推动辖区学校体育工作提质增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4: 近日，区中医院组织内科、外科、妇科骨干医生走进春风十里康养中心，开展义诊活动，将贴心的健康关怀与专业诊疗服务送到老人身边。针对老年群体慢性病、骨关节疾病、老年女性保健等健康需求，各科室医生各司其职，精准服务。内科医生为老人测血压、血糖，细致询问其身体状况，解答关于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常见慢性病的防治方法，并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指导。外科医生围绕颈肩腰腿痛、关节损伤、骨质疏松等问题答疑解惑，细致讲解日常康复护理常识。妇科医生则围绕老年女性常见健康问题开展宣教，给出养生保健调理的专业建议，助力老年女性科学守护自身健康。
5: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义诊活动，切实关注老年群体的健康需求，用实际行动守护老人们的身体健康。
1: 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区第一中学物理教师崔耀辉扎根教学一线20年，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细致入微的班级管理和对学生的暖心陪伴，以师者初心守护一批又一批青少年成长成才。上一学年，崔耀辉担任高三荣臻班20班班主任，面对备考重任，他立足课堂实际，分层培优，关注学生心理疏导，做好

0: 郁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0: 在收听的是陆贤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

0: 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2: 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

0: 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兴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兴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

0: 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两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8: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9: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 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2: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0: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1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2: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2: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

0: 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职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十日，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 820RR 获至尊金奖。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11日，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截至11日，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坠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机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RR 获至尊金奖。十日，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十日，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